0: 州城这会儿下大雨了吗？还有一剪梅，他感慨说，今天听了不少的翻唱作品，个人还是会觉得原唱版更为深入人心，更为动听。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先入为主了，你要是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没有听过老版的那些老歌，他听到比如说当下的有一些他喜欢的歌手翻唱了某一些老歌，他就会觉得哎，这个版本好听，老版的还不好听呢。但是大家别介意，这不挺好的吗？一些经典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该喜欢老版还是喜欢老版，但新版听起来你也会觉得有共鸣啊。反正那些旋律啊，那些歌词啊，没怎么改，我们还是能够踩着节奏点儿，跟着一同哼唱呢。接着这首歌不是翻唱，是原唱。
1: 哎，陈伟霆，嘎呢？能听着不？
2: 喂喂喂，
1: 走啊，蹦迪去啊！
2: 哎，听到吗？
1: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2: 有信号啊？没信号，挂了。
1: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2: 对呀、啊，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能给多少钱你啊？
0: 多么可爱的董宝石和陈伟霆他们合作的这首歌叫野狼 disco， 在那个年代好多好多人特别喜欢去迪厅去跳跳舞，哇，那个闪亮的灯球，那个转动的画面，这会儿你是不是突然在脑海中就浮现出来了？
2: 没事啊，
0: 那个时候太多的人没有更多的精神文化的享受，那个时候能追追剧看看电影，去溜溜冰，去迪厅里头蹦蹦迪，哇，就是会觉得特别减压，就会觉得超级的时尚。当年的你去过歌厅，去过迪厅，蹦过迪吗？
3: 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0: 解锁历史密码，开
1: 20岁才行冠礼哦。小小博孟仲书记这几个字，不只是简单的排行序号，更是流淌千年的中华文化秩序，藏着古人的礼仪分寸和家族智慧。
0: 拷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1: 来听，这是等什么君所唱出的《天圆地方》。

欢信。皇帝内经早有告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重油重糖，暴饮暴食，都是身体病痛的源头。如今外卖宵夜随手可得，多少人一边抱着冷饮啃着炸鸡，一边为体检报告上异常的指标焦虑，放纵口腹之欲，不是享受生活，而是被欲望困住。真正懂吃饭的人讲究食之节，分三层通透道理。第一，节量，吃饭七分饱。老话讲，要想身体安，三分饥和寒。三高肠胃不适，大多都是吃太饱惹的祸。盛宴面前懂得放下碗筷，这是高级的自爱。第二，节制，不贪重口。道德经有言，五味令人口爽，顿顿辛辣油腻，味蕾会慢慢麻木，尝不出食物本身的清甜。一碗清粥，一碟小菜，清淡朴素，最能滋养身心，正所谓至味在清欢。第三，节食。这个食是时令的食，时间的食，遵从饮食规律，食不言寝不语，吃饭细嚼慢咽，

要在深夜大吃大喝，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不让肠胃在深夜超负荷工作，是和身体温柔相处。当你开始认真对待每一餐，舌尖的节制会延伸到生活各处。春生，春日万物萌发，适合早起漫步，舒展身心。心怀温柔，多给予，少索取，唤醒一整年的生机。夏长，夏季阳气鼎盛，万物繁茂，适合踏实耕耘，全力以赴。但是酷暑容易耗气，切忌过度劳累，寻一处清凉，守一份心境。秋收，秋日天气肃爽，万物收敛，我们也要收起浮躁，少悲伤，少悲秋伤感，保持心境平和。饮食多润燥滋阴，适合静心反思，沉淀自我。最后就是冬藏了，冬日天寒地冻，万物蛰伏，最适合早睡晚起，静待日光。冬天适合进步读书，深度思考，默默积蓄能量，静待来年春暖花开。反观当下，我们很多人常年待在空调房，隔绝寒暑，深夜灯光打破黑夜，看似掌控了自然，实则违背四时规律，内分泌紊乱，心绪浮躁接踵而至。学会留意节气更迭，吃应季的新鲜食材，跟着季节来调整作息跟心情，不再跟自然相背离，方能跟天地万物同频共振。

打蓝青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胡阿姨留言说，我们家这个亲戚啊可爱干净了，他们家前几年装潢过，还是像新的一样啊，重新的装修过对吧，他这个整天啊是抹布不离手，家里一尘不染，每天洗澡之后都会在卫生间里头忙一个小时，太仔细了。所以爱收拾家里的人内心也会有那种纯净的一面，能够在浮躁的烦躁的世事当中静下心来。八月桂花香还有美珍动听的歌谣，来自任素汐和毛不易的演唱别来无恙，要祝福你，祝福我，祝福所有善良的人，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之人都别来无恙，一切安好。今天听到的这最后一支歌来自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是当年的一部电影《寻汉记》的推广主题曲，来自任素汐的演唱王昭君。歌声里不舍跟你告别，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全军都保重，出门在外一定要当心，注意安全。明早八点钟，祝好跟你。

0: 筏子不太干净。
1: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0: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2: 你瞧瞧地板，我

0: 擦得亮堂堂的。
1: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2: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1: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0: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哎，
2: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3: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0: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1: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3: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4: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 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谁都不敢破。一，不许爬老槐树；二，不敢弄脏清泉井，因为老辈人都相信老槐树和清泉水能赐福消灾降吉祥。每天傍晚，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探出身来，霞光映照下，整个村子被淡淡的粉纱笼罩着。而30年后，在我当上县委书记第3年的一天，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惶恐袭上心头。
1: 喂，我是张克俭，唐工啊。老槐村沿河防汛大坝你们检查勘验的怎么样了？哦，啊，不用到县委来。唐工你听着，你马上带领技术人员到大坝上等我，我随后到。好，坝上见。

刘会长，马上开车到县委门口等我，不要安排司机，开上私家车吧。

0: 张书记，这么急上大坝干什么呀？张书记，出什么事了？
1: 市里的巡视组月底下来。
0: 哦，
1: 30年不遇的洪水也要来了。
0: 市里巡视组和汛期有啥关系啊？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
0: 啊？
1: 社会上关于防汛工程的传言，你一句都没听到？
0: 啊，这事儿啊，张书记，还不都是空穴来风吗？
1: 什么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
0: 啊，
1: 巡视组马上下来，偏又遇上这么大的汛情，沿河防汛工程心里能有底吗？
0: 您放心，腾达公司有资质有实力，防汛工程肯定没问题。
1: 社会上的传言有鼻子有眼儿，说马伟前在工程中偷工减料。
0: 这不可能，
1: 要实地看看才能放心啊。
0: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1: 因为你推荐这个防汛工程项目，才没有招标我就签了字了。
0: 哎，谢谢，谢谢张书记的信任。
1: 哎，防汛工程关系到两岸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任何事都出不起啊。
0: 张书记说的对，对，不过呀，有些人也是人云亦云，跟着别有用心的人下议论吧。
1: 现在上级对党员干部要求越来越严格，
0: 是
1: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坏了规矩，破了底线。
0: 嗯，
1: 马伟前的防汛工程是我违规审批的项目，要是出了问题，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你懂的。
0: 是，我懂。
2: 哎，来来来，
3: 哎，三哥
2: 啊，
3: 中原水产公司那边对接的咋样了？
2: 啊，放心吧，向总说，只要是老淮村，你林大主任养的鱼
3: 啊，
2: 有多少他要多少。
3: 嘿嘿，他真这么说的？
2: 那还能假？咱老淮村还想着呢，他得用实际行动支持新农村建设。
3: 那你替我谢谢他。哎，
2: 啊，
3: 你看防空堤上的人在干啥呢？
2: 好像是领导视察吧。
3: 领导视察？哎呀，那不是凯子吗？
2: 凯子？柯检书记？
3: 没错。

0: 是该的。
1: 哎，没错没错，就是他。
2: 你赶快去抓几条鱼给张婶送过去，就说改子回来了，晚上回家吃饭。我到坝上去看看啊。
1: 好嘞。
3: 唐工，这是图纸和数据。
4: 好的好的。哎，张书记，你看刚才我们又再次进行了测量复检，按照设计要求，大坝的标高、坝基厚度、粘合性能、土石材料的夯实密度都没有达到标准，有些地段问题明显，有偷工减料的倾向，工程总体没有达标啊。这是初步检验的数据，请您过目。
5: 你直接说会有什么后果。
4: 这么说吧，张书记，沿河防汛工程的设计标准是50年一遇的级别，目前的防洪能力勉强能抵挡30年一遇洪水，土石方严重欠缺的地段危险性就更大了，洪峰过大会出现管涌甚至溃坝呀。
5: 溃坝？
4: 对，
5: 就是说今年30年一遇的洪水都极可能溃坝。
4: 哎，数据在这儿呢，你看数据证明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呢。
5: 知道了。啊，谭伯
4: 啊，
5: 测量数据自己掌握，不要外传。
4: 哦哦，好，张书记，我明白。
5: 好，谭工辛苦。你们先回去吧。
4: 好的好的啊，
0: 张书记再见。
4: 好了，那走了
5: 啊。
6: 张书记，
5: 刘科长，
6: 哎，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马伟前他不应该呀。
5: 这就是你反复推荐的有资质有实力的公司干的工程。
6: 不，张书记，我这，
5: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6: 不，
5: 哎，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6: 哎呀，不不不，张书记，您误会了。
5: 我误会你什么了？
6: 啊，我真不知道他会偷工减料啊。
5: 这么重要的民生工程都敢偷工减料，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6: 是是是，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5: 这事儿怎么收场？
7: 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6: 张书记，
7: 请稍后再拨。
6: 您听，这马总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啊。
7: 电话不在服务区，稍后再拨。
6: 张书记，我
5: 赶快把屁股擦干净，让马伟前立即返工加固防汛工程。
6: 是，我知道了。
5: 哎呀，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8: 哎，改子，改子。
6: 张书记，有人过来了。
5: 珍姐，这是我的发小村主任林太平。
6: 哦。
8: 哎，改子。
9: 哎呀，
5: 太平，
8: 哎，真是你呀。我说改子，
9: 哎，
8: 你这官大了，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
9: 怕你忙没敢打扰。
8: 哎，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9: 啊？汛期马上到了
8: 啊，
9: 回来看一下防汛。
8: 嗨，还真是瞌睡遇到枕头，我还寻思着咋去跟你汇报呢。这工程啊，偷工减料，质量不怎么样。
9: 偷工减料？
8: 可不是嘛，好事没办好，大坝没有按照标准加高到位。
9: 哦，你咋知道啊？
8: 我跟你说，老外叔他外甥是腾达公司的会计。哎，改子，这事儿你可得好好查查。
9: 啊，查，一定查。
8: 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哎，改子
9: 啊，
8: 走，咱回村。
9: 改天吧。
8: 那可不行，自从你当上县委书记，每次回来都跟走马灯似的，这过年了都没在家住上一晚上。哎，我对你可有意见啊。
9: 太平，我真的有事儿。
8: 哎呀，改子，我都已经让人通知婶子了，今天晚上啊就做几条咱们老怀村养的鱼，咱们哥俩好好喝两盅。走走走走走。
9: 太平，你喝酒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今天真有事儿。
8: 这你可就不够意思了啊。我跟你说改子，你这检查防汛是正事儿，你这体恤民情就不是正事儿了。哎呀，走吧。走走走走走。
6: 张书记，您看。
9: 没办法，你先回去吧。
6: 好。
9: 记住我安排你的工作啊。
6: 哦，知道了，张书记，有事随时向您汇报。
8: 哎呀，你回去回去吧。
0: 将军，
10: 干啥呢？
11: 你还不还？你这
0: 你还还？你都还几步了？
10: 还的
0: 真是，这是眼前的
8: 人。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0: 谁呀？哎呦，改
12: 提球把窗户玻璃打了。
13: 走，张老师认错去。
12: 妈，老师不知道是我。
13: 你再想一天，你犯了错，你就得认的。你还是心烦。
12: 别打了，妈，别打。
13: 你爸临走的时候，我给他说，盖子要是不出息，我和他永不相见。你怎么那么争气呢？你小小年纪你就撒谎骗人呢？
12: 妈，妈，盖子给你跪下了。盖子再也不撒谎，再也不让妈生气了。妈，我现在就去找老师认错。
14: 你别生气了。
8: 爸，
4: 嗯，
8: 我看盖子今天心神不宁，有点不对劲儿啊。
4: 吃饭的时候他都说了，县委书记事儿多，脑子歇不下。
8: 不对，在爸上我就觉着哪儿不对。他看他爸应该带上水务局长和乡镇一把手，再带上记者才对啊。
4: 人家盖子是为了解决问题，又不是古代官员出巡，
8: 带上各路人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
4: 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
8: 对呀，还有，我叫盖子回村，他说忙，是我硬拉他回来的。
4: 嗯。
8: 吃晚上饭的时候，你没看婶子不停地给盖子夹菜，他就没吃几口。
4: 对呀，这可都是盖子打小爱吃的饭菜。
8: 是啊，他敬你酒敬婶子酒都不在状态。我真担心盖子和社会上传言的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有牵连。
4: 不能吧，盖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是和你一块玩大的发小，我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知根知底，不会有问题的。
8: 盖子呀，盖子，你可千万别搅进这防汛工程的浑水里呀。
4: 好了，太平啊，早点睡吧，别瞎想了啊。明天不是还要给水产公司送鱼呢吗？
8: 哦，知道了，爸。你也早点睡啊。

0: 书记，我什么时候接您？
1: 明天中午12点吧。
0: 哦，还有那么久啊？
1: 没办法，村主任明天非要拉我到他的养鱼基地看看。你和马伟前联系怎么样了？
0: 嗨，我一回来就去腾达公司给马总传达了你的指示。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返工，就是没钱动工。
1: 没钱动工？
0: 对呀。
1: 你没说他偷工减料，汛期到了出问题要死人的吗？
0: 我说了，可是马总说这工程质量没啥问题啊。他说，是不是你考虑的太细了？
1: 胡说八道！这么严重还说没问题？你听着，
0: 哎，
1: 你必须说服你表弟，赶快把屁股擦干净，否则我拿你试问。
0: 是，我知道了。
2: 改子。
1: 妈，还没睡啊？
2: 看你屋里灯还亮着，妈给你熬了碗八宝粥，来，趁热喝了啊。
1: 又让你操心了，我都48了。
2: 是，你就是68也是我儿子。妈看你晚饭没吃几口，身体是本钱啊，再忙也得吃饭。
1: 好，我喝。
2: 都后半夜了，早点睡吧，啊。

满头白发的母亲轻轻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奔涌而下。爸，是儿子不孝，儿子太过自私虚荣，是我亲手毁了您的幸福。

0: 崽子。
1: 妈，人都多大了，你还改子改子叫小名？
0: 呀，你咋把复习资料扔满地呀？
1: 心烦。
0: 快捡起来。
1: 我不捡。
0: 再说一遍。
1: 你打，你再打我就不考公务员了。
0: 为啥不考了？
1: 没心情。
0: 好好的咋没心情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0: 妈咋了？
1: 你知道人外人都咋说你吗？
0: 说我？你听谁嚼舌头根子？
1: 别管谁，反正你和太平他爸就这么来往，我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0: 改子，
1: 你别老改子改子，我叫张克俭，我是有头有脸有自尊的人了。
0: 你老林叔对你多好啊。
1: 以前我小不懂，现在我长大了。妈，不是一家人就别进一家门。小时候我看古书，我最佩服的就是贞洁烈女，我认为我妈就应该是让人高看一眼的人。
0: 凯子，咋说这话？
1: 妈，我要是考上了公务员，就会成为公家的人。你说你还和老林叔这么不清不白的来往，你说我在人面前我咋有脸工作呀？
0: 改子，你不该这样看吗？
1: 我就是不理解，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还和年轻人一样，你也不怕丢人？你知道同学们都咋说？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0: 凯子，妈，让你丢人了。
1: 妈，凯子求你了，你和老林叔就断了吧。
0: 凯子，你好好复习考试，妈保证和你林叔不来往了。
1: 我知道林叔对咱家有恩，对你也，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你就……哎，
0: 妈听你的。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7: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小陈前几天从同事刘姐那儿学了一种西瓜皮美白嫩肤的方法，于是爱美的小陈每天从超市花高价买西瓜回来，吃完西瓜呀，西瓜皮不扔，对着镜子用西瓜皮在脸上按摩。见到这种情况，小陈老公不解地问：哎，你干嘛用西瓜皮擦脸？小陈一边用西瓜皮擦着脸一边说：你不懂，我这是在美容哎。第二天老公在切西瓜的时候，哎，改了往日切块的方法，把整个西瓜一分为二，然后用小勺让小陈挖着吃。小陈就问老公：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小陈老公说：我看你啊，天天用西瓜皮擦脸那种方法太麻烦，你用我这个办法搞，吃完瓜瓤以后直接把西瓜皮裤子套到脑袋上面，哎呀，绅士的不得了哎。
8: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6: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七集《银板合约》。公元前1296年，在埃及法老的王宫里，来了赫梯国派来的一个使团，他们带来了一块用银子做成的写字板，上面雕刻着双方结束战争缔结合约的18条条文。伟大而勇敢的赫梯人领袖哈土希尔和伟大而勇敢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宣誓互相信任，彼此永不交战，而且在一国与他国作战时要相互支援。赫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埃及在北非洲， 两个国家相距千里，那么怎么会发生战争的呢？原来赫梯人在公元前2000年形成国家以后，不断的向外扩张。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攻占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五年以后又攻陷了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巴比伦城，彻底洗劫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为了争霸中东，赫梯人与埃及打起仗来。后来埃及的新王国逐渐强盛，终于向赫梯人发动了反攻。事情要回溯到地接合约以前，公元前1312年的一天。
9: 他这么一说呢，一想也有点道理，还真是一个人发了五十本书啊。到晚上十点钟，三人都回来了，问这大哥您卖多少本啊？抱歉，卖11本，不少。又问大姐，大姐您呢？嗨，我还不如他呢，我才卖了9本。又问这街坊，你卖几本啊？喂，卖3本，卖38本。嚯，处理了，原件儿。您怎么卖的？您给我们传播传播经验，向您学习。卖您这书啊，不能怕麻烦。我背着您这书上公厕所呀，还这个车站门口，我等着。有拿起书来看半截，看那意思，他要买的功夫，咣，我就把他揪住了。我给他念那半截，他就说他要了。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8: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说学逗唱是茶点，相声小品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打开收音机，天天逗您乐开怀，曲苑茶楼，
5: 听了你就晓得了。

0: 说结束之后，其实大多数演员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为了让我夸他的，
1: 要一个情绪价值。
0: 对，嗯，那你当然要给人家这个情绪价值，人家为了你的戏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确实这些演员几乎不会有掉链子的情况。那他出来之后，当然是要衷心的去感谢他也好，或者说开心的说我们共同完成了。

0: 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东西里面去的话，你会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当你把这个戏演完了之后，你再走出这个空间，或许你再回想起你刚刚经历的这些内容，这些事件，你会觉得啊，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映照。这个勾连我想应该是走出去看完了之后再产生的。
1: 哦，我觉得这个观点。

0: 给了大家放松的这个喘息的口，就我们看这个东西舒服了。我们就像我们以前看言情小说，看台湾的那些偶像剧一样，我这辈子当不了霸总，可是我看他甩钱我很爽啊。
1: 嗯，
0: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嗯，洗澡的时候事情也是我现在相对有一点点小焦虑的事情，因为随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直接经验变少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它像进入了一个循环，我们很少能够去接受一些新的刺激。那就是对我来说，我就很担心我对世界的感知力变差了，曾经能感动我的东西现在我仿佛熟视无睹，就我就害怕这样的事情会出现。所以我会经常的强制自己停止工作，我要去放空一下，哪怕只是走一走，然后在哪里躺一躺，我必须要把我对世界的这种连接和感知力抓回来。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光是对于这个艺术创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这扇窗子是要不停的去擦一擦的。
0: 是的，就是怕自己会变成一个钝感。
1: 但是其实从古至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无视小神仙。
0: 嗯
1: 啊，就是觉得啊，生活我不需要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这个喜讯突然袭击到我的生活当中来啊，我宁可放掉这些巨大的喜悦，我
0: 之后该感受到的人他会感受到的
1: 啊。就是像这个加了蜜的一个通话一样，你不要把一些东西就是放在明面上面去，
0: 对，
1: 懂得自然懂。
0: 对，
1: 有的时候其实是艺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0: 是
1: 的。嗯，那在我们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也知道您有很多作品它也是根据一些经典的文学 IP， 古代的一些 IP 去做一个改编的。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星图啊，包括京剧凉州词，民族的歌剧桃花扇等等等等。那么在做这些创作的时候，怎么去衡量传统的题材和现代的一个表达？
0: 嗯，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经典 IP 和现代审美，它其实说要平衡就是个伪命题。就是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称之为经典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不随时代而改变的内核。那这个东西是它已经给我铺好的路，它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那就代表着它本身就和当代审美是趋同的。
1: 嗯，
0: 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去相对的改变他的人物关系，或者说人物的走向。比如说我们当时做歌剧桃花扇的时候，这个戏它是就是它之所以经典最为人称道的一点，就是它是借离合之情讲兴亡之事嘛。这个是到现在革命题材啊、主旋律题材常用的手法，用的都不如人家好。
1: 嗯，
0: 然后它里面我们是完全的保留了它这个东西的，只不过呢，我们在人物上，曾经的主人公李香君，他是情怀铭记，他在这种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他为他等待自己的情人也好，或者说是他在这个阮大铖的胁迫下去做什么事也好，最后出家也好，他都是一种像是不得已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其实就为了贴近当代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尤其是女性的心理状态，我们让李香君做这些事的时候成为了一种个人角色。我是因为我愿意所以我等你，我是因为我想再见一面所以我能克服这些困难，最后我见了你这一面，我为了我的国家或者怎么样，我愿意去赴死，你爱死不死我随便你。就是到最后，就是他在一个人物个性上和当代的女性产生了共鸣。
1: 嗯，就是从一个大的框架上面看，你会发现整个故事的脉络和走向和最经典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内核当中，就是一个女性的自我意识，她悄悄悄悄的在觉醒了。
0: 是的。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创作故事，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创作历程。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担心吗？就说我做这个丰富也好，或者是这个增加删改也好，会不会有一个担忧在里面去，让人看到了之后觉得，哎，这好像不是我印象当中的桃花扇呀？
0: 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就是千人千面嘛，每个人看他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既然是改编，它必然会有不一样。你如果把原著完整的搬上来，我还改它干什么呢？所以这是肯定的。一般您说的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他把人家原著的内核改掉了。
1: 嗯，
0: 只要这个恒定的东西没有变，它其实就还是原来的那个东西。
1: 嗯，就要抓住它的这个内核在里面，在这个内核之上再去做加。

0: 法也好，做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了，不能去减人家的内核啊。
1: 对，
0: 明白了。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一些这个艰难时刻。
1: 嗯，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会不会连续几天坐在电脑前一个字敲不出来？怎么样去解决这种时刻？
1: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0: 就是灵感一直是在迸发状态。
1: 不是、嗯、是因为有一些情况下你已经知道它最后的感觉应该是一个什么样了。
0: 嗯，
1: 就是所以你只要按照当初的设想走下去就可以了。因为我的习惯是我没有想好之前我是不动笔的。
0: 哦，
1: 嗯，就我会卡在前面，就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看我在发呆、嗯、其实我是在想，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很长。你说如但那种卡很长时间的我目前也不大能遇到吧。
0: 嗯，
1: 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我觉得它漫长了，那就一定是某个环节它肯定出了问题。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的第一原则就是我不能写的难受。
0: 嗯，
1: 就是如果我写的难受了，那就往前倒一倒，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特别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说这个题材，当我想了几天，我觉得我好像真不行的时候，我会立刻提出来，我不行，你们换一个人吧。
0: 知难而退。
1: 对。
0: 就是叫什么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1: 对，
0: 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这个心态。就是你看我明确的知道我对于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把握的时候、
1: 嗯、
0: 那我就换一个方向。
1: 是的，
0: 可能对这个作品本身包括对自己本身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是的、
0: 嗯、
1: 我目前写的这些戏有一个题材我从来没有碰过，就是乡村题材。
0: 哦、嗯，
1: 因为我对乡村生活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没有生活在农村过，我也没有跟这些农民叔叔阿姨打过交道，我写不出来。
0: 嗯，
1: 给我再多的间接经验，我写不出他们在田间地头那种生动的语言。
0: 嗯，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悖论，那作为一个编剧，你难道不应该去深入这样的生活吗？你很明确的知道了啊、哦，你在这一块的这个生活经验是缺失的、嗯、为什么不去补课？有的人可能就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1: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命题或者说有一个东西，各行各业天赋必然存在，
0: 嗯，
1: 这个我相信的。
0: 那这些天赋在编剧这个行当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习得吗？
1: 嗯，那要看你努力的程度了。因为人家可能天赋达到的这个线，人家30岁就达到了，而你靠后天的努力，可能你50岁都不一定能达得到，但是反正你努力的在贴近了。
0: 嗯，
1: 嗯，当然是可以弥补的。我相信就是天赋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凭借后天的努力去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创作。
0: 嗯，
1: 就要看我有多大的恒心了。
0: 嗯，那今天随着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发展，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编剧的梦想。
1: 嗯，
0: 哎，看到了很多这个优秀的故事。因为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拍一出话剧也好，或者是拍一个哪怕是微电影也好，门槛是很高的。
1: 嗯，
0: 或者直白的讲是要花很多钱的。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平民化了，我可能用一部手机就可以拍出很惊艳的作品。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梦想在催生着。那对于这些年轻的对于编剧这个行当感兴趣的朋友，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就先干起来。嗯，但是不要觉得自己随便玩玩就可以了。如果是真的喜欢，不要鄙视科班出身，就是基本功是非常必要的。不是说没有基本功做不了，是当你没有基本功，除非你真的是个100%的天赋怪，不然你就注定卡在某一条线上。我们现在确实门槛，入门的门槛是变低了，
0: 嗯，
1: 但是精品的门槛可是越来越高。就大家看好东西看多了，你现在糊弄不了观众。如果你真的想去做一个精品的话，你的整个团队没有一个环节能是弱的，必须是强强联合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
0: 嗯，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越是所谓的门槛降低的时代，它其实要达到触碰到那个上限的话，
1: 嗯，
0: 专业的力量是越重要的。
1: 是的。
0: 嗯，那您觉得专业的学习它这个重要是体现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1: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学校的一些经历啊，除了他教了我一些这个历史啊、艺术史啊，包括写作技巧，他更多的在告诉我，我们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或者说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做一个东西，虽然说我不想说一定要教育你什么，但是你必须

0: 有自己的表达。
1: 嗯，
0: 就是如果你连表达都丢了，那你何必来写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住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是比你去做一些技巧的训练更加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玩，但你玩到一定程度，你真把它当职业的时候，你不要小瞧它。
1: 嗯
0: 嗯，
1: 就是对您所从事的这件事情要有一定的敬畏心。
0: 是的。
1: 嗯，我们经常会在网上面听到一句话叫做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要表达对某一位演员或者是某一部作品的这个赞赏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这句话。那怎么样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0: 多看书吗？
1: 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很好奇，从一个编剧的视角，如果让您推荐一部电影，然后一部这个舞台作品，
0: 嗯，
1: 然后再推荐一本书，你会推荐什么？
0: 哎呀，这好难。舞台作品它让我丢掉了我的饭碗，就是我无能。但是就是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它，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写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已经比较熟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借助 AI 去帮助你完成。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你就去依赖它，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语感，什么是戏剧结构，台词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因为再好的 AI 它出来的还是一股机器味儿，它没有人味儿。所以就是最好开始的时候不要用它。
1: 嗯，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它为什么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始终和人类写出来的东西有一个质感上的差别，就我们说不出来好像哪里具体的说是有区别，但是就感觉不对。那从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角度，您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吗？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0: 我觉得是它就像我们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写电视剧这种东西，它是有一个编剧组的，往往它出来的是一个综合的意见，大家最有个性的部分都会被抹杀。AI 就是这样子的，它出来的每一句词都是综合了同类的话术或者剧本出来的那个最优解，所谓的最优解，它没有瑕疵，它没有感情，它不会说根据你本身的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人物性格量身定做这样的台词。
1: 嗯，
0: 当然了，你如果愿意花时间无尽的跟 AI 聊我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平时是什么什么，你跟他说1000字的人物小传，他出来的那个或许能贴近你人物的语言，但有这个时间，我自己已经写完了。
1: 就始终把它作为一个工具去看待，
0: 是的，
1: 其实可以拥抱它 的。嗯，那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一个编剧，就是如果说你看你身边
0: 这条路不太好走，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啊，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困境，但是我也想向大家分享，我当时在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上，我们当时南京大学的书记说的一句话，他就说希望我们南京大学的学生都能穿透低俗的物欲，自明而从容地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一直想坚持的。嗯，也是想向这些同样遇到困境中的我的同行们说的，就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别再抱怨，就继续走下去就好了。
1: 嗯，选择你所坚持的，坚持你所热爱的，这件事情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0: 是的，
1: 就是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去热爱它。
0: 嗯，
1: 这个其实也跟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个价值观，我觉得很像，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认清真相的过程，感知挫折，感知痛苦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只有在这个过程之后你再去沐浴到的阳光，你那个时候好像才能真正感受到，哦，它是温暖的，它是明亮的。
0: 是的。
1: 嗯，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文艺会客厅啊，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舞台上，能够在剧场当中，能够和王老师更多的作品去邂逅，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更多的这个舞台上面也能够邂逅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这里是即将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娘。

0: 哎呀呀，抓紧拍完，下一个网红观景台还得赶过去呢。
1: 一路都在拍照片，反倒没静下心好好看看这儿的景色。
0: 哎，等等等等等，先别吃，让我再换几个角度拍几张照片，调个滤镜。嗯，这条朋友圈氛围感就到位了。
1: 光顾着摆拍修图，饭菜都放凉了，反倒没好好品尝味道。
2: 书本摆整齐，光线调好，拍张照打卡。哎呀，今天的学习就算完成。
0: 你才刚坐下，怎么拍一张照片就宣告结束了？
1: 发动态记录一下，好歹证明我来学习了。
3: 不知不觉间，打卡成了很多事的终点。旅行追逐热门点位，聚餐复刻网红画面，学习只留一张摆拍。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

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木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物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加几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的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

0: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
1: 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采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

0: 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人呢？抢救呢？
2: 先坐下，你别着急啊。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3: 我在饭店门口碰见的，我寻思煮碗面让他尝尝呢。
4: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1: 我是。
4: 病人快不行了，你们思想得有个准备。派个代表，让他做个告别吧。

0: 啊，对了，他有什么遗言吗？
1: 都这时候了，就别瞒着了呀。

0: 我看到老莫给你的银行卡，他一辈子的积蓄都在这里面。
1: 他给我，
0: 密码是你的生日。

0: 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们总以为国家安全是宏大的守护，却忽略了生活里的小小惯性。我们习惯看见

0: 再进手术室。
1: 好，那祝你们一切顺利，
2: 也祝早日回家。
1: 谢谢你们吉言。

0: 你站开，给你。
1: 那。

0: 是高邮宣传部副部长，也给我们全省或者全国的朋友们来推荐推荐高邮的一些值得打卡的一些地标，文化地标。
1: 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高邮湖，确实这几年随着我们文旅事业推介的不断深入，就是被称为高邮海。
0: 是，好多人在那边打卡看落日啊。
1: 对，就是因为这高邮湖对我们高邮来说，既是地理上的一个重要的存在，因为它在这个我们申报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独特的。

0: 变换了点词句，又发了一道文，这文发到各乡各里。文发下去了，宋江一看工作都安排差不多了，由在衙门口里边出来，他想往街上走一走，准备要吃饭。一边走着，宋江自己心里边在合计呀，从这发下来的公文里边得知，晁盖、吴用等人已经上了梁山，不但上了梁山，而且成了寨主，不但成了寨主，而且打败了官军，不但说是打败了官军，而且还抓住了团练使黄安。这个事儿可是越闹越大了。宋江心想：晁盖呀，你们在这梁山上究竟能挺多久呢？你这个梁山寨能不能撑起大事呢？你要能成了大事，那还倒行；成不了大事，将来被抓住，这可是灭门九族的罪呀！唉，真是人生未卜啊！前两天晁保正还在庄上和我交往呢，这才几天呢，已经成了山上的寨主了。宋江想着这些，内心里边在慨叹。正这个功夫，就听身子后边有人说话：“
1: 哎呦，押司啊，您上哪儿去呀？”
0: 宋江一回头，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中年妇女。这位中年妇女他认识，谁呀？王婆。这个王婆在郓城县可是大家伙都熟悉的人。他是干什么的？是个保媒的，人送外号铁画眉，又叫搓个山。为什么送这个外号？一点辙都没有啊，这可真就没有办法了。你说我呢，跟他是邻居，他们找到我这儿来了，都知道我是热心人，又知道我认识人多，就求我帮帮忙。你说我就是个保媒拉纤的人吧，我能帮什么大忙啊？当下我觉得最紧要的是得买口棺材把死尸给成殓起来呀。哎呦，我听到这个信儿之后，我可就真着了点人急呀。我捂着脑袋转了三圈啊，我最后一想，我就想起您来了，我第一个就想起您来了。我知道宋押司您是咱们郓城县里边的头面人物啊，您在这个十字街跺一脚四城门烂颤呐、啊。您是我们这有名的大善人，您最好管闲事，最好交朋好友啊。您施舍药品，施舍棺材，办过不少这样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这郓城县呢，可有这么一位宋押司，那可是头号大好人呐，您就找他去吧。他说我不认识，抹不开的，怎么好跟人张这个嘴求人家呢？我说那没什么呀，我领你去。这不吗，我就领着他来了，从早晨我就找您，围着县城转了三圈了，这才找着您。就这么一件事儿，宋押司啊，不管怎么说吧，他们这娘俩也怪可怜的，你说走到这儿，这一步困到这儿了，您给帮帮忙吧，您就先给他想法弄口棺材就得了，怎么样？说着话就看那个阎婆两眼含泪来到宋江跟前，再次下拜：宋押司，我求求您了，您帮帮我们这个忙吧，死尸在屋子里边停着，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宋江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哦，原来如此，那好吧，不是就缺一口棺材吗？你们跟我来。宋江一招手，把这王婆和这阎婆就招到旁边的一个杂货店里头，告诉杂货店掌柜的拿笔墨来，拿纸来。他提起笔来写了个条子，这条子是给谁写的？是给东关里边棺材铺的这位孙大郎写的，告诉孙大郎府给去人棺材一具，落款宋江。这个宋江在郓城县那可真是吃得开呀，方方面面没有不认识他的，那叫活跃人物。一方面他的工作有机会接触很多的人，再一方面他的为人也具备这个特点。条子写完了，宋江回答：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

按说啊，这要是一般的人，宋江这么一回答也就算拉倒了，但这是王婆啊，现在无依无靠，说实在的也是想着找您呢，靠着大树好乘凉啊，您只要给他找两间房，让他娘俩有个固定住处，到时候呢您在县城里边一个人住着各方面都不方便，要到他们那去呢也是个落脚的地方啊，这不是一举数得吗？您何乐而不为之呢？嗯，宋江一看，今天我要不点头的话，这王婆不带出这屋来。宋江说：“这样吧，容我再思考两天如何？”那好吧，亚斯啊，你要思考可认真的思考啊，可当个正经事儿啊，别扔到脑后边就忘了啊。咱们回头见啊。这王婆一转身她走了，宋江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主要的事情来成天考虑。可是两三天之后，这王婆又来了，干什么来了？跟宋江说，说这阎婆

了鬼了，和阎婆惜两个人就勾搭成奸。张文远这个人那是风月场中的人物，对阎婆惜百般的奉承，使阎婆惜对张文远那真是如醉如痴。爱情这个东西它总是单线的，阎婆惜和张文远这一近呢，宋江有时候往这儿来他就对他远了，宋江有点感觉，觉得阎婆惜不像以前对待他那个样子了。但是宋江他所想的事情不是在儿女之情上，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大业，何在男女私情啊，他考虑的不多。过后呢耳朵里边也吹过点风来，有的人就跟宋江直嘀咕说，你这个学生可经常上阎婆惜他们家里头去。宋江对这个事情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个张文远不会这个样子，做不出这样的事来，听了一笑置之。可是偏巧赶到这么一天，这张文远呢跑阎婆惜这儿来了，两人到这儿鬼混来了。门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就是郓城县里边这么一个街头闲汉，他叫唐牛，过去呢别人都管他叫唐二哥。这个唐二哥是个干什么的呢？小的时候是个孤儿，没爹没妈，没有亲属，就在郓城县这个街头上啊沿街乞讨，拔过破头，打过砖，叫过街，再就拿两块骨头站到买卖的铺户门口啊，给人唱点吉利歌要俩钱儿。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大了之后呢，就在这个郓城县里当帮闲。什么叫帮闲呢？宋朝啊专门有这么一拨人，实际上这个帮闲就是无业游民，帮着别人干点杂事儿。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啊，跑人家里边，哎呦您这今天这有事了，我这帮你忙活忙活，给买点东西呀，跑个腿啊，上趟街呀，学个蛇呀，请个人呢，就干这个事儿，最后呢领点赏钱维持自个儿的生计。你像要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大帮之地呢，有些个嫖客逛妓院的也有帮闲，帮着个人买东西，帮着个人说点什么话，哎，看人眼色行事，就这么一种职业。这个唐牛呢后来就在县城里边当帮闲，当帮闲的过程当中偶尔一个机会，宋江要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需要跟踪一个人。宋江知道这个唐牛儿，这唐牛在郓城县的街面上市井当中都比较熟识，他就让唐牛办了这件事儿。这唐牛把这个事儿办得很出色，把事情给他探听明白了，最后向宋江一汇报，使这个案子如期的破获。破获这案子之后，宋江就觉得唐牛还有点机灵劲儿。打这开始，宋江就让唐牛，你就帮着我通个风报个信儿，有什么事儿给我帮个忙就行了。而且每次通风报信之后，宋江都给他赏钱。

0: 郓城县来报答哥哥。
1: 啊，你是从晁盖那儿来吗？
0: 正是。
1: 哦，宋江心想，我想起来了，当初官府中要捉拿晁盖，发现他们劫取了生辰纲，是我到晁保正的庄上送过信。
0: 对，
1: 晁保正把我领到后厅，他们坐着几个人，其中就他，他脸上这块红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宋江马上想到，我的天哪，你好大胆子，官府中四处在捉拿你们梁山伯的债主，你敢一个人跑到郓城县来找我来。
0: 贤弟，说话低声一点，你从哪儿来？
1: 我从梁山上来。
0: 啊，保证他们还好吗？
1: 嘿，他们都不错，我也不错。
0: 我们弟兄几个上了梁山之后，那真好像出笼的鸟入海的鱼一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痛快。现在保证做了大债主了，我们弟兄们在身上时常提起，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了宋大哥。当初要没有宋大哥您到东西村上给我们送信，恐怕我们弟兄几个。
2: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史评书《水浒传》。
4: 在酒楼上，刘唐解下来身上的包裹放在桌子上，啪啪啪打开之后，宋江往里面一瞧，他当时一愣，这包裹里头啊放着10条黄金，还有一封书信。刘唐说，宋江大哥，这金子和信都是给您的，您先看这信。把信递过来了，宋江接过信来打开一瞧，是晁盖写给他的信。这信是这么写的：功名兄大见，忍然光阴白驹过隙，数日不见未请安好，兄冒杀身之祸，整弟等于困危之中，识大仁大义大丈夫之举也，是兄之报信，识弟等免遭累谢之苦，此恩此情，楼骨铭心，莫齿难忘。今弟等破官兵冲罗网，以抵梁山，蒙群雄推戴，愧为首领，加水汉之军，以山峦之势，远官府之浑浊，近水乡之清澈，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是伟哉快哉。然鸟之高飞，赖惊弓之响，鱼之远游，仗破网之劳，弟等得福，安忘凶祸。兄出入官府之间，营生诉讼从内，纵刀笔纯熟，恐难逃昏聩之害也。倘一朝夕身遭不测，盼能登水泊上梁山，弟等当寨门大开，鼓乐相迎也。今使刘唐待请安好，携书一纸，黄金百两，望其笑纳，拜送何府大吉，晁盖年月日。宋江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心中暗想，这封信待在我的花县了。他到外边转了一圈，看了看周围，没有人注意他，这才二番回来和刘唐坐在了一起。宋江心想，这封信我应该尽快的把它
1: 我就要回下出去。
5: 宋押司啊，这么多日子了，可是老没见着您呢，这些天您竟上哪儿了？
1: 衙门口里的公事太忙了，所以没有抽闲到你们那里去。
5: 哎呦，宋押司啊。

您可真是当官的，忙就忙得这样呀、啊连上我们那去的功夫都没有了啊！我那婆媳呀、这两天老叨念呐，说宋雅思怎么的了？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来呀？不是咱们娘们什么地方说话言多语失，把雅思给得罪了？哎呦，让他这一说呀，我心里边也琢磨是个事儿。我说好吧，等着我去找雅思去，我让他上咱们家来。嘿，这可真是有缘，今天我在街上这么一走，正瞅见您过来。您什么事儿啊？低着脑袋一劲往前走，在心里边直琢磨呀啊。哦，我现在想的是老爷有一个公文让我急于去写。嗨，那个写公文早一天晚一天的有什么了啊？不差这一会儿，快点上我家去坐坐。哦，不去了不去了，改日再来。改日？你那个事儿一个接一个，今天说明天，明天说后天，改日说不得改到哪天上去呢。今天碰上了，干脆上我家去吧。哦，明天咱定准，我明天准到你家去。嗨，今天就去，我说去你就去。说着话，这位阎婆过来伸手就扯宋江。宋江往旁边躲，他是往上上，扯住宋江的袖子就往这边拽。宋江一看这在大街上人来人往的，让大伙瞧着，你说我让这么一个婆子扯着衣服，这不成体统啊。哎啊，好好好，我跟你去，你不要这么拉拉扯扯的。就是嘛，我看你是，我要不拉拉扯扯的，你还不跟着我去呢。我告诉你宋雅思，我扯着你袖子走，要不然你跑了呢。宋江说不必不必。宋江心想，这何苦来的呢？你说你扯着我的袖子走在大街上，这是什么样子？那你要走了，我不能走，你在前面我在后边。不，你在前面我在后边，我跟着你，你要是往别处一去，我就喊，我就喊抓住你。宋江一看这没办法，碰上这样一个人，好吧，宋江在前面走，阎婆在后边跟，就来到了阎宅。进屋之后让宋江坐下，阎婆给宋江倒茶，阎婆就在宋江对过坐下了。哎呦。

所以他现在尽快的要找到宋江，把宋江领到他的家里来，让他和阎婆惜再叙叙旧情，让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再加加温，也就是缓冲一下他和张文远的矛盾。这个阎婆子那可是

0: 不见的，你告诉他丈夫走，你混账，这宋江是得罪得了的吗？啊，好闺女，听妈的话啊，到底先哄哄他，你们两个再叙叙旧情，咱们娘俩得指着人家呀。我不指着他，您指着他，您跟他说去，这是什么话？你快点走啊，我不去。你，哎呀，好，你要把我气死啊！你瞧着，这阎婆一转身，开个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下楼了。来到楼下，又换上一副笑脸。哎呀，我说丫四啊，你说这个丫头，就是让你给惯的。我让她下来，她说她不下来，她让你上去。哎，丫四啊，这就劳您的大驾了，你上去吧。啊，你看看她那个样，假装跟您生气呢。啊，
1: 宋江一听，假装跟我生气，恐怕是真跟我生气吧。这样吧，我先到衙门里去一趟，我待会儿再来。
0: 别别别，亚瑟，你好容易来了，你怎么还能走呢？
1: 端着个大托盘子就上楼了，把这个了调又打开，推门进来，把这菜摆到桌子上，把酒放在这儿，接着又下楼拿来三个碗、三个补碟、三双筷子，全摆在这儿了。
0: 哎呀，亚瑟啊，来吧，咱们一块儿喝点酒啊，吃点菜。婆媳呀，起来吃饭了，听见没有？
1: 阎婆媳不动，阎婆过来周着她脖子，愣把她从床上给周起来了。周起来之后，宋江一瞧，这个阎婆媳呀，面沉似水，一点笑模样没有。阎婆子让她过来喝酒，这阎婆媳自自扭扭的，怎么也不过来。最后还是阎婆子强拉硬拽的把他拽下床来，坐到宋江的对面了。阎婆子把这酒倒上
0: 来，亚四喝酒，婆媳快点跟亚四碰一杯。
1: 阎婆媳不言语，眼皮都不带聊的，端着酒碗自个儿喝了一口放那儿。宋江呢，端起碗来咚咚咚喝了半碗，把酒也放下了。宋江心想，这样的酒喝的有什么意思呢？看来阎婆媳已经是亦不属于我了，她的的确确是和张文远有了勾搭了，不然的话不能对我这个样子。阎婆从中全是她的话，说完了阎婆媳就说宋江，这个酒啊喝了没有两碗，大家都兴趣索然，这酒喝不上劲儿。阎婆子一看没办法，草草收场吧。宋江还在这坐着，宋江心里就在想，这种状况我得抽空快走，不走的话我在这个地方没法待。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来个人，谁呀？唐牛。咱不说这个唐牛碰见张文远之后找宋江给送了一回信儿吗？然后呢他上赌局上耍钱去了，这一耍钱呢耍光了，全输了。唐牛就想起宋江来了，我找我宋叔叔要俩钱去，哎，要完这俩钱我到这儿再捞一把。到下处找宋江没有，唐牛就知道有可能宋江奔这儿来了，所以他就找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进屋之后一看楼下没人，仔细一听，听楼上有这阎婆的说笑声音。这唐牛高抬脚轻落步，轻轻地蹬着楼梯他就上来了。上来之后把这房门一推，咕隆开开了。他一瞧这三位正在这儿坐着吃饭呢。哎呦，宋叔，您在这儿的。宋江一看是唐牛，他冲他递了个眼色，啊，我在这儿呢。唐牛，你找我有事吗？唐牛很聪明，一看宋江那个眼神，他心里就明白了。对，我找您有事儿。这阎婆一回头，哎，你干嘛来了？
0: 我干嘛来了？
1: 我找我宋叔啊。宋叔，在哪论的宋叔啊？

0: 你别呲着鼻子上脸。哎，这什么话？什么叫呲着鼻子上脸呢？那真是帮宋叔啊！谁不知道你呀？你不就是大街个要饭的吗？啊，你也跑这儿来攀高亲来？什么话呢？我要饭的，我唐二哥，在哪论的？你谁啊？
1: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
0: 事。那你呀，啊，你们家缺八辈德，才缺出来你这么个现世报。狗咬鸡叫，我都怕，我就是不怕你这兔崽子。嘿，老豆包，你不怕，我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今天看着我宋叔在里头，不然的话，等过了今天，我要不点着你房子，我砸瘪了你，我不姓唐。得了吧，你不姓唐，你说不上姓什么呢？谁是你爹你妈你都搞不清楚，你姓砸，你是砸荣。呵，一个老豆包，我拆了你的房。说着话，唐九在外边捡起块大砖头来，照那门后咣就是一砖头。这阎婆在屋里边一听，呵，你想砸我门呐？你这叫砸寡妇门，刨绝户的坟，我怕你吗？我拿开水脱落你。说着话就把这锅盖掀开了，锅里边真有半锅开水，那是准备烧着洗脚的。弄个盆，拿着水舀子哗啦哗啦搅着水，那意思好像往里边舀一样。实际阎婆是吓唬唐妞，唐妞一听那屋里边真舀水呢，行，见好就收吧，他别弄开水真泼出来。唐妞一转身，你等着，今天我算是先到这儿，明天我再找你算账。哼，呵，这唐妞好像一个凯旋的将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踏步他走了。他走了之后，这阎婆把水舀子也放下了，轻轻地一开门，探出脑袋去一看，唐妞走远了，二番把门又关上，这他才又上楼。来到楼上，一见了宋江是满面堆笑，哎呀，亚四啊，这个赖皮狗啊，让我把他撵走了。我说亚四啊，您呐可真是好人性，什么人您都教。你像就这样的躺在马路上寻死的货，您也跟他搭跟啊？哎，好面儿的让他搅和咱们一顿，这是为什么许的？亚四啊，今儿个无论怎么说在这过夜了啊，您可好多日子没在这儿住了啊？为什么留您？您知道吗？这些日子啊，街头巷尾的有不少口舌，我不说大概您也知道，我这个人呢直性子，心里边存不住话，想什么就说什么。

一声，宋江也哼了一声。宋江这气就来了，阎婆惜在那儿老半天没动静，一会儿啊又来了一声，哼。宋江叹息了一声，

别看都没有字儿，但是这里边可有劲儿。这个劲儿叫着，你说这俩人能睡得着觉吗？宋江是一点觉都没睡呀、啊，在这儿倒着，好容易熬着熬着，熬到五更天，听桥楼上更梆一响，宋江翻身就起来了，憋肚子气。起来之后，先把这个外衣拿过来，往身上一穿，一边穿着衣服，宋江说了一句话：“哼，你这个贱婢，不知好歹。”这一句话说完，阎婆惜根本也没睡，就手扑棱在床上坐起来：“你臭不要脸！”宋江一看阎婆惜跟他顶撞起来了，这玩意儿天还没亮呢，我不能跟他吵架，我要跟他一吵架，我不跟他就成一样的人了吗？哼！哼了一声，宋江开着楼门，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下楼之后，就开他楼下这门。一开楼下这个门，咕隆咕隆，门插关一响，里边那这老王头借着灯笼的光亮一看，哎呦，这不是宋押司吗？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绽放。
1: 开田这时不自然地笑道，
2: 啊，是吗？那就继续让悠悠给你按吧。
1: 暖暖依然笑意盈脸，声音中也没露出任何的不快。其实暖暖这样的聪明人还能看不明白吗？一男一女关到屋子里按啥摩呀？何况那悠悠衬衫上的扣子都在慌乱中扣错了。以暖暖心里的那股气恨劲儿，他是真想大骂大吵一场的。邝开田，你竟也敢做这种事儿了，你个杂种。可是暖暖也清楚，眼下闹开，他手上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两个人肯定都要搅赖。爸爸爸，咱也向四嫂学学，他们还没啥不正常的。暖暖就打算丢了这份怀疑作罢。这一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暖暖对开田说，长沙来了几个研究屈原的人，在咱楚地居住着，想去后山看看楚长城，顺便看看有没有屈原在这一带活动的遗迹，要俺亲自陪他们上去，估计回来就天黑了。开田哦了一声说，
3: 去吧，留心听听他们都说些啥，咱们以后也好向别的游客学说。
1: 暖暖点点头就走了。其实暖暖那一天只把那几个研究屈原的人送到后山坡上，就又返回了村里，进了战坤叔开的小茶馆。战坤叔当初开着茶馆还是暖暖给他建议的。当时暖暖说，战坤叔，来咱楚王庄的游客这么多，喝茶的人肯定也不会少了，你要是开个茶馆保准能赚钱，水就用丹湖水，茶就用南山上的大叶茶，木柴家里又有，花不了多少本钱。战坤叔一听有道理，就动手干了起来。这不，眼下每天赚30多块钱还是很轻松的。战坤叔这会儿一看见暖暖进了他的茶馆门，忙不迭地迎上去叫的，
2: 哎呀，暖暖，你可是稀客呀。
1: 暖暖笑着说，叔，早就说来你这茶馆坐坐，一直没得空，反应是来不及的。他轰隆一声把门推开，他看见了他早就估计到的场面。他惊奇自己的冷静，他没有扑过去，只是站在那儿冷笑了一声。床上的两个人僵在那儿。一刹过后，悠悠这才想起去抓衣服，他们是那样的慌乱，以至于衣服怎么也穿不到身上。呸！暖暖朝着地上吐了一口，
2: 暖暖嫂子，我
1: 悠悠带了哭音儿，想说点啥。
2: 滚！
1: 暖暖怒不可遏地叫了一声，悠悠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暖暖咬了牙问邝开田，

0: 还有啥说的？你都看见了。开田这时已经穿好衣服，脸上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你当初想娶我的时候是咋说的？开田挠着头发，一副沉入回想的样子。
1: 想起来了，
0: 火苗分明要从暖暖的眼里喷出来了。娃子都这么大了，当初说的话还能记住？开田分明是想笑一下，可因为刚才的惊吓，笑容已经全藏起来了，他竟没能把它们调整到脸上。
1: 你个狗驴畜生！
0: 暖暖终于没有忍住怒气，抓起门后的一个笤帚向着开田砸过去。开田闪了一下头，笤帚砸到了墙上，发出咚的一声响。
1: 你当初跟俺说一辈子都会对俺好，再不会看一眼别的女人，你
0: 暖暖因为伤心和气噎说不下去了。
2: 薛总跟俺说过，
1: 如今是谁也不亏欠谁，扯平了。你说那混账！
0: 暖暖分明是想向开田的身上扑，可是一阵气噎引起的晕眩裹住了他，使他还没有来得及迈开步子，就一下子向地上倒了下去。暖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家里的床上，婆婆正坐在床前心疼地看着她，单根趴在床头流着泪，村里没家药铺的梅老大夫正把着她的脉，青葱嫂和麻四嫂还有慧玉也都站在屋里。她眨眼想了一阵，这才想起在村委会里发生的事情，泪水便顺着眼角涌了出来。他只是伤心过度引起的短暂休克，歇息歇息，让心情平静下来就会好的，药我看就不必吃了。梅老大夫边这样说着边站起身来，开天娘见状忙喊着，
1: 开田啊，送送你梅大伯。
0: 一听到开田的名字，暖暖就闭上了眼睛，她再也不想

0: 嫂和马四嫂还有慧玉互相看了一眼，默默地走了出去。婆婆又站了一阵儿，见暖暖一直无语，也只好给她掖好被角说：“根儿他娘，那你就睡吧啊。”说罢拉上单根也走了。当屋里没人之后，暖暖挣扎着从床上坐起身，去床头的柜子里翻找自己的衣服。婆婆听见，
1: 感谢您的收听。
2: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是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

0: 看见青葱嫂的女儿大明匆匆地进到屋里喊道，
1: 娘，爹让你快回去，人家让咱们给腾房子腾地。
0: 青葱嫂一听，扔下手中的活，对暖暖说了一句，俺回去看看，然后就跑了出去。暖暖一听是腾房子腾地的事儿，估计和赏心院有关系，就也有些挂心起来，决定过去看看。暖暖赶到青葱嫂家门前的时候，看见青葱嫂、长林哥和九鼎还有另外几家人正在和赏心院里薛传新从省城带来的那个韩会计争执着。只听九鼎说，
2: 你给这点钱就想让俺们扒房子腾地，不想让俺们活了，没门儿。
0: 那个韩会计冷笑道，
2: 还想再提价呀？你们也太贪得无厌了。我告诉你们啊，日期一旦到了，你们不搬也得搬。
0: 暖暖听了这话，脸色一沉，上前对他说，小韩，谁给你的权利在这吓唬人呢？这房子是他们住了多少年的房子，这地是他们种了多少年的地，你们凭啥说扒就扒呢？说拿走就要拿走呢？韩会计见是暖暖，忙苦笑道，
2: 这事儿是薛总和邝主任定下来的，我只是奉他们的命令来催一下，你要是有啥想法，请去直接跟他们俩讲，反正这地啊，上边是已经批准让征了。
0: 暖暖冷脸说道，不管是谁批准让征的，村民们想不通，你们就不能来硬的。韩会计闻言摊摊手，扭身走了。青葱嫂和九鼎他们这时一起围到暖暖的身边，半晌没动。
2: 薛传新、邝开田，这就是你们那么做的后果呀。
0: 青葱嫂这时叹了一句，
2: 造孽呀。暖暖心里那个气呀，
0: 他真想立马去到赏心院同薛传新和开田大吵一顿，让他们知道事情已经变得多糟糕，要他们赶紧动手制止这事的发展。可他后来想想，还是先跟开田谈谈，征得他的同意后再找薛传新，要不然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啊，从头到尾就扇巴掌，一个剧可能扇了一千个巴掌，对吧？就像我前段时间拍了一个剧，我还开玩笑的，做完那个视频，那个剪辑以后，我就开玩笑，我说我数了一下，我们一共80集，我从头到尾扇了3次巴掌。就像我刚前面说的，一定要美，对吧？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把那个人物的图做出来，甚至画出来，然后把老祖宗所处的那个环境、那个时代的场景。要做出来，要画出来，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我们自己去想象的画的，我们要请教，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邀请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给我们做历史方面的一些把关，就是我们哪怕出来的一个小视频，对吧？它合不合理，它不应不应该，就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在生产过程当中，徐霞客身上有一个饰品，我们貌似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就像贾宝玉他还带块玉佩呢，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但是我们史料专家就说，这个出现在他身上，如果是一个细说历史呢，也允许；但是如果你说他是一个，我们正好要说老祖宗身上那些真实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就变得不那么合理了。于是我们就为了把那块玉佩拿掉，我们重生了一遍，就是重生的，当然。就有点微短剧的感觉，重生之我在做老祖宗，我们重生了一遍，那个就是意味着我们的抽卡的导演就得
2: 重新
1: 熬一个大夜，熬一个大夜。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做这一步的，因为有些细节上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在前面就把它给那个就是做好的话，那万一，因为我们又叫迷人的老祖宗。人家说你身上的饰品都不是那么的严谨，怎么会迷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就是迷人老总的这个生产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我们邀请的行业内的一些专家，包括历史学院的老师在给我们把关。
2: 所以有一个非常硬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在研究这件事情哈，
1: 对，
2: 而不是一拍脑袋想怎样就怎样的。
1: 就是那想法创意肯定是一开始头脑风暴嘛，但真正做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每一步我们都得做到非常严谨。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一个小饰品的问题，一个发型的问题，就包括我这个那个，就现在我们在做李清照那一期，李清照这个头发有一缕掉下来合不合适啊？就这种东西我们都要
2: 去，就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对。必须得这样啊，因为你拿出来的东西，我们既然已经把它弄得那么迷人了，但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瑕疵，我们在前期制作的时候能够规避掉就一定得规避掉嘛。
2: 那其实也替大家问一个有点这个外，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行外话的问题哈。刚刚您说到捕捉一个细节，您说到重新生成这么一个人物，把玉佩拿掉，通过 AR 又要熬一个通宵，但是可能常人会在想说，哎，不是已经有 AR， 你只要再跟他发一个指令，你把这块玉佩拿掉给我重新生成一下，不就是几秒

0: 能对于观众来说不是一个问题。
1: 嗯嗯嗯。
0: 但是既然历史专家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它存疑了。
1: 嗯。
0: 那就不能把它这个存疑的内容放到我们老祖宗身上。
1: 明白。
0: 因为我们希望它是真正迷人的。它就是迷人的。
1: 嗯。
0: 它不能有瑕疵。
1: 嗯。
0: 我们要追求一些完美，尽管不能就做到最后可能没有那么完美，但是能在一些完美的地方。

0: 为什么第一期我们放的是唐伯虎？因为唐伯虎大家太熟知了，
1: 对，
0: 风流倜傥、对吧？然后他的有很多名言，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做人设的时候发现唐伯虎这个人设确实也挺帅，所以我们
1: 确实迷人、
0: 啊、对，确实迷人，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第一期啊、然后效果也还不错啊、包括我们唐伯虎和这个其中那个那个女主角，他们俩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数字演员已经去出演其他的微短剧了。
1: 哦，
0: 对，
1: 这个数字演员的概念就是已经是我们台的签约艺人了吗？是这个概念吗？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其实更复杂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人设是自己生出来的嘛，出来以后它其实
1: 它有版权，
0: 我们可以注册版权，对吧？它相当于一个数字人嘛，它是我们的数字资产。那它作为一个数字艺人，它当然可以去演其他的 AI 短剧呀、对不对？所以然后他们也未来应该现在在策划中了。然后就可以预告一下我们的唐伯虎老祖宗和那个女孩林展，他们两个人即将在另外一个微短剧里面出现。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点，他们也成为了一个标识性的 IP。
0: 对
1: 这点上我作为前台的主持人我也有很多的疑问。那导演们是不是有了 AR 数字人之后就不需要我们真人了吗？
0: 那不可能其实我觉得AI 有 AI 的好处，但是我觉得就是真人拍摄还是一个大家最需要的东西，因为技术的发展它还是需要过程的，有很多细腻
1: 特别的收获，比如说您也曾经被我们总台派到世界各地去学习啊，对吧？特别是像韩国它的这个综艺的这种拍摄制作都是特别领先的，那么那个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您觉得给予你最大的一个能量是什么？
0: 就是他们的那种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那种匠心的精神。你看我们以前其实在看韩综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有很多花字，然后他的花字非常的就是在点儿上，在节奏上，然后跟着整个内容的情绪在走。但是回观我们之前韩综以前我们自己内地的综艺其实是没有花字的。我就举这样一个小例子，当时我们是在爸爸去哪儿的那个韩国版的那个 PD 叫罗英石，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花字的问题，他那个一下午的课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我们讲花字的问题，他就觉得这花字很重要。然后我们当时就很不能理解，说我大老远的跑过来，你半天给我讲花字怎么去弄。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小学生，
0: 但是现在回想呢很重要。因为他需要，就是我的视频内容，我的创作者，我需要跟观众之间有一个现在叫情绪价值上的一个沟通。这边我视频中的人笑了，我给他加个花字把他情绪放大了，其实我是在跟看这个内容的人有一个情绪的一个对接。然后你就会一直跟着这个内容去走。你看我们现在一些网综那个里面的花字都特别多，然后你也发现哎，后期导演真的是很在线，然后他会做得非常好，他已经超脱了你前期可能都没有设计的那些点，因为他只对呈现负责，他没有纠结于说我的内容要符合我的想法，他完全是从

0: 人生大事一样，替他的角色也完成了这件人生大事是一样的，就那一刻他自己可能也分不清他是小华还是自己的那个名字了，我那个角色的小孩叫小华，然后他们自己平时喊自己喊对方也是喊小华，我就角色中的名字嘛，就是那帮小孩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动就是这个，他们自己完全到了那个角色当中去，他是在替那个角色在实现角色的梦想，
1: 就是在剧里面又活了不一样的人生。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我会觉得，做视频创作也好，还是演员也好，最幸福的点在于这儿。我之前有说过很多次，就是人的人生就短短数十载。
0: 对对对对，这是演员的幸福。
1: 对，可以在不同的剧本里面去体验不同的人生。
0: 对，
1: 当然我会觉得演员是一种幸福。那作为幕后的导演来说，是另外一种体会，因为您在达成了整个一个大的梦境的落地，包括您的团队，所以在这么多年的创作过程当中，就是您觉得对于您来说最最最最动人的，或者是说能够让你不断的焕发出创作的这种思维的，因为总会想，你说做一件事情做时间久了哈，比如说十年，就已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我前段时间有采访了那个93岁的这个书画泰斗郁积高老师，他是画工笔画画了就是几十年，现在93岁了，他这一生可能就在做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想问到您的就是，可能对于您来说这一生可能也奉献给这个
0: 很短的一生
1: 一样，我老天对我们都是公平的，
0: 对
1: 可能都是奉献给广电，奉献给您热爱的这个视频的事业了，那怎么去不断的促进自己能够获得新的这种感触，而不是会麻木。
0: 这个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是，就是我总会遇到一些让我比较感动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人和群体，然后这些东西会让我就是有萌发就是创作的一些欲望，就比如说我说的信息合唱团，也是我们非常机缘巧合，然后在一个儿童保护机构里面，然后去采访，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哦，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个群体叫困境儿童，我原来都不知道，其实它是我们民政部门非常关注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们当时就迅速的去，我觉得这个好，然后一群年轻人，那个社工也都是20多岁的小孩，他们也刚走出校园，其实也还是个宝宝，然后他们去保护另外一群宝宝，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就去跟着他们去走访去采访，然后采访过程中见了好多小孩，然后见了很多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就说，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就是这种题材的剧嘛，因为我们当时在江北采访的时候，他们那个儿童之家里面就是在暑假要搞一个歌咏比赛，哎，我说这个挺好的，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就采访了好多，然后也了解他们很多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故事，然后把它就迅速的捏巴成了一个故事，捏巴成了一个选题，大家都觉得挺好，因为这种东西戏剧性虽然没有那么强，但是这